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春赏百花秋观月，夏听凉风冬看雪，四季流动中，和您一起发现中国之美。

在彩云之南，可以穿行寻觅聆听，领略进大自然在这里大手笔的造化神奇，体会到不同民族的人们在这里百千滋味的生活，寻找到那些触动心灵的美妙之音和响彻行云的歌声。在彩云之南，可以遥看一路的山水，自由无羁地踏歌而行。大理是天下旅人梦想开始的地方，是一部现世安稳、岁月静好的传奇。在大理行走，雄奇壮观的苍山，无论你怎样转身行走，都在你的背后。那一泓清澈碧绿的洱海，总是在你的前方。这样很符合行走的人的心理，有一份安稳坚实的依靠，再去追寻一份额外的新奇和陌生。在心灵放逐的同时，又需要心灵的回归。

一排排零落散在苍山脚下的民居，以巍峨葱郁的苍山为背景，以碧蓝如洗的天空为衬托，一块一块形状不一的云自由飘洒在白色的小屋上方，再配上刚刚升起的朝阳和还没有散去的彩霞，宁静安详又有点慵懒的大理就会在人们的视线里若隐若现。

大理的一切不是张扬的，他只是把自己丰厚的内涵与时间对语，就像生活在这里的白族人民善于用音乐表达着自己真挚的情感一样，都烙上了时代的印记。

大理自古以来就是生产音乐的地方，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音乐是必不可少的交流手段。这里的人们慢慢养成了用歌声倾诉喜怒哀乐的新歌，在百姓中广为流传的大本曲就是在民歌小调的基础上发展形成的。大本曲是大理白族地区的传统说唱艺术，它以唱词为主，并辅之以道白，在百姓中广为流传，其中包含着白族人最朴素的情感，也反映着白族人民对淳朴生活的真实。

大理就像这一弦一音，是那么的干净和纯粹，没有更多现代繁华的表象。在这样的一座城市，你会不自觉地跟着内心自由呼吸，伴着婉转的旋律，可以长长地舒一口气，在夕阳西下的时间里，无思无想，却心中有梦。人们在大理带着一颗追梦的心，把大理揽入记忆，让自己换上一份简单古朴的心境，踏着歌声，继续一路山水一路歌。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香格里拉。香格里拉有个古城叫做独克宗，也叫做月光城，这里与古城特有的小桥流水温柔细腻不同，它处处显示出藏民族独有的粗犷与坚韧。宽阔的草甸，高高的青稞架，木片堆起的房顶，粗木柱子的住房，房檐及门窗上雕刻着金

美的纹饰，屋顶上挂着各色的经幡，路口随处可见高高的白塔，远处隐约能够看到山顶上那只能安放最德高望重灵魂的天葬台。

长头的叩拜。或许这里才是离心最近的地方，传承信仰的诵经声回荡在四周，冥冥中的际遇缘分主宰着相聚与分离。在这里，人们甚至转眼之间就会忘记彼此的容颜，可那行走中的画面却又如潮水一般的层层涌上心头，铺层开来，无休无止。古城灯火，马帮古道，雪山延绵，森林苍翠。有人认为香格里拉源于香巴拉一词，传说在雪山的深处存在着一个叫做香巴拉的世外桃源。有一位年轻人为寻找香巴拉而踏遍了千山万水，最后一位修行高僧对他说道，不必去远处寻找，香巴拉就在你的心中。

从香格里拉出发，走向峡谷深处，会来到传说中的人神共居之地——贡山丙中洛。在颠簸的山路上，险峻的高山峡谷一直夹道而行，突然间视野展开，丙中洛就这样展现在人们的眼前。傍晚，霞光从嘎瓦嘎普雪山方向射下来，暖光斜扑在丙中洛，一片雪山围城，江河围池，屋舍俨然，鸡犬相闻，天人合一的田园气息。当地傈僳人说，丙中洛有一个神奇的接水洞，每年3月15日，这里的人们都要到洞里接圣水。接水洞里平时并不流水，可接水的人来了，水便汩汩而出，迎接接水的人走了，水还会潺潺地流一阵，作为相送。这样的故事让人不由对

这里的一草一木心生敬意，这里的每一颗沙粒，每一朵鲜花的身后，都有神灵在祝福它。在贡山丙中洛，传统与文明，神话与现实，在各民族的守护下，神圣而和谐。一本书中曾这样描述丙中洛：感谢世间有这样的一个地方，它拥有雪域的景致，也有河谷的风情，有高山的傲骨，也有平原的妩媚。美丽的鲜花和宽广的草甸，抚慰着高山台地岁月变迁的沧桑。清晨的高原湖泊，如星子洒落凡间，来印证日月的脚步。之后，在这一切大壮大美的自然之城里，贡山被赋予了一个甜美纯净的田园。从此，姑娘迷人的歌声终日流淌在云蒸霞蔚的大江小河，小伙子勇敢的身影雄鹰般穿梭在亘古雄伟的高山峻岭。此刻，丙中洛又响起了多声部合唱，是那首《友谊天长地久》。傈僳族人那不加修饰，仿佛从天际掠过的歌声，正在演绎着人与神、人与自然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如同高山流水一般亘古不变的情谊。

在云南，有人会选择到西双版纳感受傣族的奔放热情，也有人流连于古城丽江的温柔妩媚。对于爱茶的人来说，普洱有着更多的魅力，那醇香悠悠的普洱情和流动在心中的普洱韵，展现的是一种独特的快乐和沉静。有人说，普洱是一片人类诗意的栖居地，是普洱茶让人有了一个愉快的联想。这个地方的曼妙生态让人浮想联翩。普洱因茶而名，因茶而兴，还被人誉为茶都，因茶而成就了一条特殊的通商道路，茶马古道。茶马古道这条神秘的南方丝绸之路，被誉为中国乃至世界交通史上的活化石。这是一条流淌的茶马文化长河，一段可摸可感的历史。在它历经的一千多年沧桑历程中，有多少过往的人在这条古道上奔波过，有多少悲伤或喜悦的故事上演过，我们已经无从考证，只能从那些口含烟斗、毫发虚白老人断断续续的讲述中，领略到古道上曾发生过的些许往事。饮一杯普洱茶，咽下的是幽香，只需一会儿便会感觉有一股热气由后背心处自下而上的缓缓升腾，手臂也会渐渐的发热，周身似有热流在涌动。普洱茶的味道不似绿茶那样的苦涩和清爽，也没有乌龙茶那甘和香，却有一种特殊的韵味，让你回味久久，再也割舍不断。对于普洱茶，有人这样说，我不敢妄加评论，心怕自己的浅陋破坏那份恒久的茶韵和厚重，唯有用心如品茗般的慢慢去悉心品味。其实心本是一壶茶，包容百味，因吐纳而兴。一杯普洱茶在握，细品古今，阳光下品得出逶迤有致的普洱茶韵，就好像一首动听的曲子，那旋律是流淌在心中的暖流，永久难忘。

人们穿越大理古城风花雪月的多情，耳旁掠过香格里拉僧侣祈祷的低语。当人们见过丙中洛回归田园的安宁，品味过普洱沁人心脾的茶韵，便会意识到这一路的行走所看见的，那都是歌中所有的。在路上伴着歌声，是对心灵的一次洗礼。当流云如梦，山水如诗时，行走不必在乎太多，只是个人纯粹的梦想。于梦想的路途之中，找寻一份属于自己的心怀，找到一种属于自己的旋律，尽自己一颗真诚的心去体会、摸索和感悟，毫无顾忌地描绘出自己心中关于云南的样子。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3: 这里是云南国际听世界，面向东南亚广播。

0: 10月11号，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大会在云南昆明举行。大会有诸多的创新，首先在开幕前播放了一部宣传片，里面的明星主角是云南大象。曾经有4个月的时间，它牵动了世界各地人们的心思，这是一个不多见的全球性现象。
1: 本次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大会的会场内外，一个频繁被提及的群体呢，就是云南野生亚洲象群。从北移到南返400多天的时间里，这群野象迂回1000多公里，吸引了无数的目光。如今的昆明呢，也有了一个新的称呼，那就是向往之地。
2: 我现在就是在新闻中心，那么大会的开幕式呢是下午3点举行的，可以看到我身旁的这样一个媒体公共区，大家正在进行相关的采写报道。在今天下午的议程当中呢，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细节，就是产生了一个明星动物，其实大家都非常熟悉哈，就是亚洲象。因为开幕式的一个开场呢，就是以亚洲象的一个形象短片开始的，向往云南。那么在整个的会议过程当中，也有多位的中外嘉宾以亚洲象为点，说明了中方在生物多样性保护取得的这样的一个成果，充分地体现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这样的一个愿景。那么本次大会呢，其实还有一个非常显著的特点，就是首次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来进行这样一个缔约方大会。今天到场参会的一共是有1500名代表，那么线上参会呢，有140多个国家的3000多名代表，可以说这样的一种方式在公约历史上也是首次。我们在采访有关嘉宾的时候呢，他们也表示，大家关注最多的集中在2个方面，一个就是当前的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可以说面临非常严峻的形势，急需引起足够的重视。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大家对于此次即将达成的这样一个2020年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以及即将发布的昆明宣言，应该说充满了期待，希望能够为今后乃至更长的时间形成一个方向和路径。
3: 这里是云南中部的峨山县。2021年5月24日晚，一群远道而来的客人打破了这里的宁静。这是一群走出森林的亚洲象，它们在街道上东游西逛，这是从未见过的奇特景象。

0: 在中国，亚洲象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生活在云南南部的热带雨林中。30年来，野生亚洲象的数量增加了一倍，如今有300多头。2020年3月，不知道什么原因，16头野象离开西双版纳的自然保护区，一路向北，踏上勇敢而任性的探险之路。旅途中有一头象宝宝降生，有2头象折返回家，象群翻山越岭，无拘无束，自由自在。他们有时会彬彬有礼地拜访农户，但遇到食物就毫不客气。野象敏感，有很强的攻击性，丝毫不能大意。云南迅速成立应对指挥部，调集大量人力物力，24小时跟踪监测，提前预警疏散居民，确保人象平安。监测象群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又是惊心动魄，
1: 一路都是心跳啊，那个就怕脸碰脸了。
0: 云南有着良好的生态环境，是中国乃至世界生物多样性的富集地区。人们保护自然、爱护动物的意识越来越强，对这群每天要吃掉大量庄稼的客人格外宽容友善。何况，还有政府制定的保险补偿措施。
2: 我们庄稼吃掉了，明年可以涨嘛？大象如果损坏了，就没有了。
0: 离家一年多后，象群离昆明这个拥有800多万人口的现代化城市越来越近。有人说，他们是作为动物界代表前来参加 COP15 盛会。他们顽皮可爱，他们不惧艰难，他们舐犊情深。这是世界上最美好的场景，恰似一江清流，温润了世人的心。或许是想家了，在昆明郊区盘桓数日之后，象群折返向南。
3: 一头象跑去那个老百姓家，鼻子敲门，最后走了，没有破坏，大家都说啊，跟人家告别一下，打个招呼。
0: 走过这座桥，他们离家就不远了。
4: 这个象群啊，他今天过起了那种淡定从容，按照我们设定的线路啊，一直往前走，他对人啊好像有一种信任感。
0: 17个月，1300公里，他们全部安然无恙，也没有伤害一个人。象群仿佛完成了一次规模空前的行为艺术，引发人们对如何构建地球生命共同体的讨论与思考。这是一个充满着爱与包容的动人故事，它必将流传很久，影响深远。
5: 飞机降落昆明长水机场和其他所有机场。
6: 本次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大会的会场内外，一个频繁被提及的群体呢，就是云南野生亚洲象群。从北移到南返400多天的时间里，这群野象迂回1000多公里，吸引了无数的目光。如今的昆明呢，也有了一个新的称呼，那就是象网之地。
5: 飞机降落昆明长水机场和其他所有机场都不同的是，我们首先看到的是 大象。大象一家三口用一个非常熟练的卷鼻动作，首先和我们打个招呼。
7: 原来这是位于昆明市中心外墙大屏播放的一条裸眼 3D 视频，大象玩得很嗨。前来昆明参加大会的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秘书处副执行秘书大卫库伯更是大象的热心粉丝。
8: I was very happy when I heard that.
9: 我很高兴他们居然来昆明参加大会。还有一点很有意思，这些大象有15头，正好我们也在开第15次缔约方会议，这个事件很有象征意义，人类与大自然之间的关系更加和谐。
10: 我在法国的亲戚也都关注了这个大象的行踪，然后我认为这个为了让大象平安回家，政府和周边的老百姓也做了很多努力。
5: 大象又刷屏了，这次刷屏的大象出现在我们 COP15， 也就是生物多样性大会的主会场。我们来看啊，由联合国环保艺术大师、著名雕塑家袁希坤所创作的 COP15 大象群雕展正在展出，再现了大象迁移旅行中的一幕幕让人动容的场景。
7: 随着我国野生动物的保护力度不断推进，这些年不少濒危动物在降级，我们的野生动物朋友圈也越来越壮大。
11: 雪豹、黑颈鹤还有东北虎这一类的生物呢，近年来频频出现。同时呢，我也很感兴趣关于我们这一次云南大象他们到了哪里，他们过得怎么样，还有象宝宝长胖了没有。
7: 回顾大象这场旅行，林草、环保、国土、消防、公安、金融、保险多部门

0: 综合施策，为大象保驾护航。沿途企业在亚洲象经过时关灯停产，保持静默，老百姓对象群更是保持了极大的爱护与宽容。
1: 关于这群野生亚洲象的科研探索保护，这个生动实践可能会告一段落，但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保护生物多样性的生动故事却远远没有结束。记者从正在举行的 COP15， 也就是生物多样性大会的平行论坛上了解到，野生亚洲象的国家公园建设已经趋向议事日程。相信在未来的时间里，我们会更大限度地保护野生亚洲象的野外栖息地，更大力度地维护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生态文明领域。
2: 作为本次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大会设置的唯一一个线下展，云南生物多样性保护实践与成果展也在12号开幕。展览以共存、共生、共进为主题，设置生物宝库、生态优先、生态智慧等5个展厅，通过文字、图片等形式向观众展示了云南在生物多样性保护领域多年来所开展的工作，以及云南丰富的生物多样性资源和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推进可持续利用、共建美丽中国等领域的突出成就。
3: 在今年4月开始的相关报道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报道团队抢抓报道时机，巧设热点议题，创新呈现方式，注重融合传播，充分展现了可信、可爱、可敬的新时代中国形象。总台持续长达5个月的报道，形成了现象级传播，引发了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好评。截至6月8号，总台推出的多语种多样态报道，国内跨媒体总数达8.64亿人次，并被75个国家和地区的803家海外主流媒体转发播出，达5889次。相关纪录片、专题片也在多家海外主流电视台持续播出。总台编务会议决定，对参与云南大象迁徙报道的新闻中心、新闻新媒体中心、CGTN、央视网、影视记录中心、云南总站、国际视频通讯社等单位予以通报表扬。

这里是云南国际听世界，面向东南亚广播。在老昆明有一条老街叫象眼街，它在市中心，南边有一条街叫威远街，北边有一条路叫长春路。这条小街过去一度叫做莺歌花街，因为两旁是云南守备府和藩台衙门，都有刺桐花开出墙外，刺桐花昆明人就叫莺歌花。那它为什么叫象眼街呢？因为有一个说法，曾经有大象经过这里长跪不起，待大象起身后，地上就突然有一个头的图案，而且图案里面象眼栩栩如生。即使这是一个传说，或者说有人人工雕造了这么一块石板，但这个头案图像以前是真的存在的。而最实实在在的是，象眼街真的和大象有密不可分的关系，而且是东南亚的大象，这是历史事实。明清时候，象眼街就有一个象房，这个象房可是属于政府的。所谓象房，实际就是养大象的房舍和园林，房舍高大，园林宽敞，里边有水塘，有草地，有树林，供大象走动。你能想象吗？就在古代的城市中心。那时候从缅甸、越南或者是老挝甚至更远的国家到中国京城进贡的大象都必须要路过昆明，到了昆明就集中在这里。而跟着大象来的还有各个国家的赶象人，老话史书上也叫象奴。对老昆明来说，这些人的服装、肤色和习惯饮食倒也是让昆明人惊叹不已。他们一路饲养着、驱赶着大象，走走停停，穿过各种高山峻岭，穿过春夏秋冬，一般要走几个月才能到达京城。也有一些

大象少量的，是这些国家的首领送给统治云南的一些王公贵族的，也会饲养在这里。平常老百姓不容易看到，毕竟这里不是动物园，只有少数贵族甲胄到这里赏心悦事。但六月初六前后，这些外邦的象奴必然要把大象牵到盘龙江边洗澡。洗了澡的大象可以保证路途上不生病，才能向京城进发。昆明市民就在这一天到盘龙江边看大象，到了这天像过节似的热闹非凡。象房也把这一天当成自己的节日，象房门大开任人参观，大象走出走进，而且还会有衙门的旗鼓队开路，给大象披红挂绿。大象由象奴牵着鱼贯而行，向盘龙江走。市民早早的就围在两边看大象如何洗澡，看象奴的模样行为。史书没有更多记载他们如何洗浴的，只是大象穿过城市中的大街小巷来到盘龙江边，这确实会引得全城轰动。有钱的人家还会提前租赁江边的房子，坐在里面观看。这些大象一般都是训练过的，到了江边并不立即下水，而是一字排开，等一位象奴吹过号角之后才依次入水。过去没有电视，人们也很少能看到大象戏水的模样，没想到这些庞然大物到了水里一点都不笨，反而更加矫健，在水里上下翻腾，十分高兴。还有围观大象洗澡的人会把铜钱扔进水里，这些大象能够用鼻子把这铜钱捞出来交给象奴，象奴接过钱后指挥大象向人们致谢，这时大象又会用鼻子吸满水，轻轻地喷向人群，就像下毛毛雨一样。如果象奴收的钱多，他们还会指挥大象做些小游戏，或者是甩动长鼻子呀，与旁边的人做一点沟通啊。有没有感觉到现在大家到东南亚一些国家去旅游，特别是泰国，去看大象表演的时候，是不是就是这么一套路数？而在明朝的时候，这套路数已经在一个古老的城市里和许多古老的人物们互动了。盘龙江边欢叫欢声一片，到天快黑，一名象奴敲响忙锣，大象就恋恋不舍地从水里上岸，然后开始又重新整队，缓缓地向象房回归。以前有一首词写的就是大象盘龙江洗澡的事儿，叫盘江青鹰夹绿槐，香车笋桥锦城堆，千钱更凭楼窗坐，只为河边洗象来。就可以想见当时很多有钱人雇着轿子雇着车来到江边凭栏而坐，然后不管有钱没钱的都花钱扔钱，只为聚集在这里观看这难得一见的异域风景。由这些历史我们可以知道，象眼街有大象，如果详细考证，就是明成祖的年代，那个时候越南缅甸都纳入中国朝贡版图之内，这些地方的领主每隔个几年都要向朝廷进贡大象，这种纳贡制度延续了明清两朝。大象从滇西滇南缓缓而来，越过千山万水，像在楚雄的陆丰至今还有一个小镇保留着，这里的名字叫练象关，城门上就挂着这三个大字，小街上人们说还有大象走过的蹄印。茫茫群山之中安静无比，竟然有这样一座专为大象运送而命名的小镇，也是让人感到十分意外。在清朝的时候，还有一位总督给送大象这件事儿写了一首诗，因为他专门去看这些大象。当时呢有一个国家叫南掌，要向清廷贡献两只大象，因为栾一卫已经没有大象了，身高必须在6尺以上。护送大象的象奴就穿着锦衣。

带着大象也进入云南。这位叫阮元的总督看着外国人用番话向大象下达口令，令行则止，令行则动，大象似乎都能听懂，他也是十分的惊讶。大象到达昆明以后呢，还是直接来到总督大堂行了一个跪见礼，这总督可就太高兴了，赏了一些糖草糯米饭。大象就在台阶前用鼻子卷食。由于大象长期生活在东南亚，气候十分炎热，所以呢，到昆明以后，很多时候要等到来年春暖花开再启程，或者说像刚才讲的，6月6洗完大象，夏天再往北京送。北京也专门设有象房，规格也很高，而这位阮元也去过那里，还见过缅甸国进贡的一只奇异的花色的大象。当时他也在翰林院，也是做了一首诗词做了记录。在大象当中有一些奇异的毛色或者说肤色的，在同治9年的时候，为了庆祝他大婚，越南进贡了3只大象，一只是青白色，高8尺，牙长3尺，另外2只呢颜色较黑，体格较小。东南亚各地的国王其实更喜欢白象，特别缅甸和泰国互相之间在古代是攀比，哪个国王拥有更白的象，就是说明他更有实力。进贡大象总之绵延不绝，最后进贡的据历史记载是清代最后光绪元年，缅甸进贡了5头驯象。其实进贡大象这样的事呢，在今天可能很多人看来其实并不太喜欢了，特别像马戏团的表演或者动物园的饲养都会引起大家的一些想法。当时途中押运大象这个差事也是极为辛苦，这肯定说的大象更为辛苦。而那些所谓的象奴长路漫漫，从贵州、湖南、湖北、河南到河北，一路当中也是过河渡江，经历太多，特别是人情世故，有些象奴就开始故意刁难，使用口令指挥大象停滞不前啊等等，以此向中方索取一些贿赂。途中也难免还会有一些大象倒闭死亡，像乾隆54年暹罗，也就是今天泰国进贡的大象在广东倒闭，这样的事情当时也很重视。巡抚呢就会把象牙、眼、耳、鼻、尾送到内务府查收，而专门还会下命令进行调查，交到部里面去审议，象奴呢就要照例去扣去罚。到了北京，除了有象房，是专门有一个机构叫驯象所的，有点像弼马温要管的那个地方啊，里边还要设掌所印冠军史，满洲人一人，然后呢掌东司西司印云辉史，还有闲散云辉史等等，这样一些官职，名字也是取得好听。象房就在驯象所下面，除了东南亚的大象，还有库尔克，就是尼泊尔附近喜马拉雅山南麓的贡象，也会来到这里，这方面的技术倒是还没有见过。象房的规模在1861年有一个英国医生叫瑞尼参观后记下来过，他说和尼尔中校和美威查先生探访了皇帝象舍，这个象舍在南城墙，距离法国大教堂不远，占地很广，架构包括6排房舍，每排就有8个象臼，屋顶大部分都已经塌了，这是1861年，而象舍的墙可以看见高大厚实，6英尺厚的砖墙，将近2米2，而且看着648个象臼，这种规模可是比今天的动物园大的太多了。咸丰初年的时候，据记载这里还有38头象。皇帝为什么要养那么多动物，特别要养象呢？因为他是天子，觉得天下的动物都应该有，当然其他宝贝更不用说了。而大象在历史上又具有宗教含义，象是分主南方的天神，有这样一个说法哦。

它还象征着佛陀至尊无上的权威。到了清代，大象有吉祥太平的宗教含义，那时候有无数的以象为图形的雕刻作品，命名以后就叫太平有象。一般入供清廷的大象还有移位功能，就是甭管它举行一些什么仪式吧，往两旁一站一动。对于这功能，乾隆就说，我国家万国共求，像安南、西罗、缅甸南掌之象冲出一位，就可以称为一象。对大象的圈养和使用，也可以看到除了宗教以外的一些政治上的意义。随着封建社会的过去，象房也就消失了，昆明象眼街也就再也见不到大象，六月六盘龙江观象也就成了绝响。象眼界的象房最多时也曾圈养过30多头大象，最后关不下，还在昆明城旁报国寺大门附近另外盖象房。今天这一切都随历史进入了烟尘，要想看大象，应该到最自然的环境里去看，比如西双版纳，比如再向南。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醒着的和睡去的，爱着的与不再有爱的，祝福你们归人与离人，笑着的与含泪的，祝福灯火与长路，祝福行走与江湖。今夜我们听到

各位朋友晚上好，这里是今夜。从今天开始，我们将为大家播出蒋勋先生为我们带来的中国古代诗歌史，一起来听《春江花月夜》的第二部分。

0: 把心安放在这个沉静的夜晚，燃一朵晶莹的馨香，走进大师们亘古的传奇，仰望不息的灵性之光，经典长谈。
1: 经过一条河流，在河流的旁边住下来，也许是等船，也许是换马，也许等车子要继续赶路，在回家的半路上，在江边的一个夜晚的投宿。江边夜晚刚好月亮圆了，跟今天晚上的月亮一样，各位等一下也许可以看到很难得的台北上空有一个那样的圆的亮的月亮。那么月亮圆了，然后江水在涨潮，江水在涨潮，恰好是春天，花在开放，几个因素使这一个在旅途当中要回家的张若虚，在那一个刹那忽然看到他自己的生命跟花朵、春天、江水、月亮跟夜晚的一次对话的形式。他开始写诗的时候，时间大概是在黄昏入夜的时候，也许是五六点钟的时候，我们感觉到，因为他讲说江水在涨潮，春江潮水在涨潮，连海平一直涨，越涨越高，像海一样，像大海一样的一直连出去。他用一个平面的空间推出一个绽放的一个形式出来，然后接下来我们看到月亮升起来了，海上明月共潮生，海上面的月亮跟潮水一起在往上升起来，好，从一个平面空间的推开变成一个三度空间往上升起来，一个月亮的升起来，海上明月共潮生。然后接下来我们看到第三句讲的非常有趣，他讲雁雁随波千万里，雁这个字三点水一个艳丽的雁，这个字很有，也许我们在文字学上可以了解一下，我们讲花很艳丽，我们讲一个女子身上穿的颜色很艳，是说强烈的色彩叫做艳，可是中国人用了三点水的艳，是讲那个水上的

反光叫做艳，视觉上非常强烈，可是其实不是色彩啊，不是色彩。我们在碧潭划船，我们在淡水河，大家都曾经看过，当那个最强烈的阳光或者月光在水面上发出粼粼的波光的时候，它是一个非常高明度的东西，可其实是没有彩度的啊，没有彩度。所以用彩度上的艳这个字去结合水字三点水这个边，去构成视觉上一个非常强烈的一个印象，艳艳随波千万里。那么张若虚一刹那被这个月光在水面上的闪动的这个漂亮的亮光一下子迷惑掉了，他非常着迷于视觉，看到这样漂亮的像人世间任何的珠宝都比不上的一种亮光的美丽，他被他着迷掉。而且这个亮光一片闪亮，千里万里一片啊，全部连绵出去。好，这是诗人在视觉上面被大自然的某一个景象一下子感动了。所以我想诗其实是唤起我们自己在心境当中曾经有过的那个刹那的经验。所以我不希望我们在读春江花月夜的时候我们只是在读张若虚的诗，我希望我们读的是我们曾经有过的一次，也许是在垦丁的海边看到的那个粼粼波光，也许是在澎湖的渡船上看到的波光，或在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曾经被阳光或者月光所照亮的那个波，曾经在那个刹那一下子呆住了，或者抓着朋友说你看那样的一个刹那，我相信是每一个人心境里面的某一个诗的珍贵的东西，然后可以借着张若虚的诗句重新找回来。而张若虚之所以要写诗，也不过是因为他被那一个刹那的自然当中的某一种景象震动住了，震动住。可是我们注意一下，他说艳艳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无月明。他第四个句子出来的非常奇怪，他说这个地球表面上哪一条江没有被月亮照亮，这个句子是一个问话的句子。那么这个句子是春江花月夜这个题目，我们讲在魏晋南北朝的时候，它是宫体诗，宫廷里面写一种很艳丽的情欲的一种诗的形式，忽然变成了一个大自然的扩大的东西。我刚才讲说它在第一句的时候它是一个平面空间的推开，第二句是一个立面月亮的三度空间的推上，到第三句的时候，张若虚如果他有一个立足点，如果他有一个视点，他的视点不在地球上，已经到了月亮上面了。我们可以说诗人在假设他从月亮上回看地球表面，然后他才知道每一个月亮都在每一个河流里有倒影。我们所说的千江有水千江月，是说你把自己的心境放到月亮上的心境，你才会看到在这个时刻里面每一条河流都映照了月亮的光辉。如果我今天在淡水河，我只看到淡水河里的月亮的倒影，我看不到浊水溪的或者是高平溪的。可是如果我今天假设我把我自己的视点放到了月亮上面，月亮回看人世间的时候，月亮的光辉给每一条河流染上了艳艳随波千万里这样的一个辉煌的光亮。我们用这个方式来谈，我们大概可以了解到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之所以能够拉开大唐的序幕，它最精彩的一个部分是人的视野的扩大。可是我用很多的方法去找这个理由，我不知道为什么一个生命的扩大在300多年的魏晋南北朝时候一直不能完成，一直要到唐代才能够完成。我再举一个例子，张若虚有一个非常好的朋友叫做陈子昂，那么朋友们一定很熟，可能在初中高中都读过他的一首有名的诗《登幽州台歌》，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这四句诗变成了初唐最精彩也是一个序幕形式的东西。如果各位去翻唐诗别裁集，就是把唐诗集在一起的，我们会发现这首诗刚好跟春江花月夜放在一起，这两个人是好朋友，年代也相同，他们都比李白跟杜甫早一点点。所以唐代一开国，陈子昂跟张若虚都感觉到有一种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历史的一种盲目的感觉。那么这种感觉就是刚才讲说每一个个人的生命忽然有一种要扩大的愿望在里面。我刚才已经提到我始终百思不解，为什么在魏晋南北朝的300多年当中一直没有完成生命的扩大，为什么一到唐朝的时候会觉得前面没有古人后面没有来者。有时候跟朋友谈说陈子昂为什么会写这样的诗，那么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是什么意思呢？为什么前面看不到古人，为什么后面看不到来者？我们看比我们大10岁20岁的人可以是古人，我们看比我们小10岁20岁的人也是来者，可是唐代

的开国的时候，陈子昂跟张若虚都把自己置放到宇宙的大空间里面去，他忽然感觉到一个生命的极大的孤独跟寂寞。那么所谓的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是他忽然发现他在历史的一个高峰的巅峰的

天地单独往来，你自己走到玉山上面，自己走到大雪山、大坝山上走上去，你自己走到大海当中去，如与天地精神往来，是说把这个生命释放到宇宙的高度的时候，它有一种生命扩大的经验。而这个经验当中会有两个反应，第一个反应是其实非常的苍凉，非常的苍凉。我想朋友们如果坐飞机的时候，其实有时候打开那样的飞机的窗户，看到外面一片无限的那种云海，其实会觉得那个生命寄托在那么空虚的一个无限当中，会感觉到一种盲目。所以念天地之悠悠是一个非常实在的感情，是一旦生命放到大山大河当中，它就会有一种空荡荡，可是它又有一种饱满。第二个反应其实是一种饱满，那个饱满某一个程度讲起来是一种自傲或者一种自信。我们明天会谈的李白是这个情感最大的人，我们会发现李白几乎不跟人谈对话，李白对话全部是月亮、是天地、是大山大河，非常奇怪。我们刚刚讲说李白唱《关山月》的时候，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长风几万里，吹度玉门关。我们不晓得他在讲什么，就感觉到大得不得了，怎么会那么大，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那么今年去外蒙古的时候，在戈壁沙漠就感觉到那种皓月冷千山的感觉，那个晚上月亮出来的时候，所有的山被照亮，然后你看不到任何的人为的建筑物，那样的一种大跟辽阔是唐代开国的时候一种非常奇怪的精神。王维也有这样的东西，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我们今天很难得看到长河落日圆这样的景象，长河是一条线，落日就是一个圆，这么简单的画面我们不太容易看到，因为太多人为的干扰，太多人为的干扰。所以唐代的精彩在于开国以后，他把人的精神一直置放在边塞、置放在大漠、置放在天地之间，使它能够扩大出去。那么这个扩大里面要有很强的一个宇宙的视野，它才能够立足，不然它整个人会被击败。当我们看到登陆月球的第一个人把他的脚印印上去的时候，其实在录影带里面我们都会有一种感动，第一个把足印、脚印踏在月球上的那样的一个人的时候，他回看地球的那种苍茫跟苍凉的感觉，那么其实是一个非常唐诗的精神。所以陈子昂跟张若虚拉开了这个大唐的序幕，是因为第一个他们抓到了宇宙的视野，他们很少从自己的视野去看东西，而是从宇宙的视野。所以我刚才提到说，如果从自己的视野，不会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可从历史的角度，真是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我们看到李白的那种风范啊，那种在中国诗的高峰上唱歌的一个人，他真是前面没有一个诗人他看得起，后面他大概也不觉得有任何诗人可以超越了他。而到今天我们喜欢李白，也大概觉得他真是在高峰上，真是在高峰，不太能够理解为什么在那个公元700到800的100年当中，中国所有最好的诗人全部生完了。那么作为一个写诗的，喜欢写诗的人，觉得好很大的无奈是说，怎么没有生在那个时代，简直满街都是诗人，然后诗人跟诗人中间都在对答。我们可以看到在这六个场次当中，朋友们可以一起看到李白如何写诗给杜甫，杜甫写给李白，然后杜甫又写给王维，然后李商隐又在跟白居易之间有对话，他们全是朋友，全部可以对答。而在生活当中就是这么多的往来的，我们看到杜甫写的《饮中八仙歌》，这八个人全是精彩的诗人，全是精彩的诗人。所以一个大唐的长安把这个民族当中最精彩的诗人全部诞生了。可这个诗人，我刚才所提到的，他也许不是一个文学或者语言上的专业工作者，相反他是一个生命活出了自我的那些人，因为走到了大山大河当中，开始有了一种豁达，而这个豁达把人世间的斤斤计较的小气的东西一下解散掉，一下解散掉。所以唐诗给我最大的快乐，也许是会觉得人世间的那些小小的纷争忽然觉得无味，可以借着这些唐诗一下解脱掉。那么如果要哭，去哭那个念天地之悠悠的情感，如果要哭，去哭那个与我同销万古愁的情感，如果有忧愁，是那个万古的忧愁，而不是那个人世间小小的忧愁。好，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唐诗的一个精神上的扩大面，使每一个生命不去计较那种小小的东西，而能够把胸臆扩大。所以我想今天当我们用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切入的时候，我们大概也可以看到这个春天、这个江水、这个花朵、这个月亮跟夜晚是永恒的宇宙，是永恒的宇宙。花朵还在跟我们说法，春天每一次
也在跟我们说法。

每一年到三月四月的时候，阳明山的杜鹃花都在跟我们再一次说法，说生命的意义跟价值，如何再去领悟一次。那个江水不断流过去，也许已经被污染得很厉害的淡水河，如果能够坐在旁边好好看一看那个不断流去的江水跟潮水的上涨，大概还在说法。那么这个月亮的圆缺在三十天不断的盈亏，它还在说法，它还在讲很多的东西。所以永恒的主题，我们看到唐代开国时候诗人抓的是永恒主题，个人走出去，走到大山大河当中，感觉到一种非常苍凉的孤独跟寂寞，可是同时又是一种非常大的喜悦跟饱满。所以我刚才讲的两集，我想也很想跟朋友分享。我觉得我们今天活在一个比较拥挤的一个环境里面，工商业化的一个都市里面，那么它可以有人的温暖，可以有人的温暖，可以有人的很多的扶助跟可爱的事件，可是同时我们也会感觉到任何一个生命又很希望保有他个人非常孤独的那个部分。那个孤独的部分是这个我有一天是要单独去面对幻灭这件事情。比如说用法国的存在主义的思想来讲，死亡这件事情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分享其他人的，它是一个非常个人的纯粹经验。那我今天讲的这个纯粹经验，也是说读李白月下独酌，读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的时候，感觉到是这么孤独的一个个人在面对宇宙当中的春天花朵江水月亮跟夜晚。这个形式会变成我们今天生命里面很想再找回的一些东西。在这样的一个浩大的都市，是不是不寂寞了或者不孤独了？其实有的时候会觉得一个夜晚两点钟在台北的街道上走的时候，也许觉得它比大漠还要荒凉，还要荒凉。每一个大楼上的灯光慢慢在熄灭的时候，都可能是你很想要留住的一点点灯光，它还是寂寞的，因为那个生命无告或者无助或者无奈，个人面对的那个孤独感还是有。可是我们看到春江花月夜，张若虚把个人放置到月亮这个高度，先让你感觉到某一种荒凉跟盲漠，之后他接下来给你的是更大的饱满的喜悦。我们看到他在第二段第二个四句里面，他把主题从江水从月亮转到了花朵，转到了花朵。他说江流婉转绕芳甸，那条河流江流弯弯曲曲弯弯曲曲啊，我们说婉转，婉转这两个字唐朝人非常喜欢用。我不知道各位朋友还记不记得非常有名的诗人，我们在以后要谈到的白居易曾经用过这两个字，在他有名的长恨歌里谈到那个中国旷古的那一位美丽的女子在死亡的时刻跟他的君王告别的时候说，婉转蛾眉马前死，在最后要用他的死亡去使这个六军可以出发去赎罪，去赎回这个君王的罪的时候，用了非常动人的一个字婉转。张爱玲说这婉转实在是动人，我看到张爱玲的杂文里面说她没有办法想象怎么一个诗人可以用婉转去形容一个女人的死，婉转蛾眉。我们上次看到唐代的化妆，唐代的绘画，讲绘画的时候各位看到张轩跟周昉所点的蛾眉一个体态丰盈的一个女子在最后要去告别死别的时候，用婉转这两个字去讲心情上这么多的委屈，这么多的委屈，婉转蛾眉马前死。那么张若虚用婉转去形容这条河流，这条河流好像是委婉的，好像是弯曲的，同时又是心情上的委婉。为什么这样讲？因为他说江流婉转绕芳甸啊，去绕那个东西。我们特别喜欢一个东西的时候，常常会在那边绕两圈，舍不得走，因为你喜欢它，你会绕，缠绕的绕。那么张若虚讲的是这个河流弯弯曲曲的流过了开满花的土地，芳甸，芳芬芳的芳，甸是花圃，是花圃，种了很多花的开满了花的土地叫做甸，花甸这个字我们现在用的比较少了。照理讲应该是一个非常客观的一个景象的形容，河流弯弯曲曲的流过开满了花的土地，可是你会觉得他用婉转这两个字用得非常巧妙，是因为婉转不只是弯曲，而且是心情上的舍不得，是心情上的舍不得。所以你会觉得那个河流忽然变成好像一个有情感的人，他很眷恋那些花朵，所以他故意的要去弯弯曲曲的把他的水去滋养那些花朵，用他的水分去滋养土地，去让这些花朵能够盛放，所以变成了江流婉转绕芳甸七个字，每一个字几乎都有情感，情感最深的是婉转这两个字跟绕这个绞丝边。曾经跟很多朋友讲过，中国所有绞丝边的字都非常有情感，因为是妇女发现的，
因为中国的妇女刺绣编织，所以缠绵全部是刺绣。当她情感上恨一个人爱一个人的时候，她一面刺一面骂着，那个线就缠在她的手上，缠绵，她就开始用这些东西讲她那个解不开的东西。你说她是爱她也不是，说恨也不是，最后只好说缠绵。那么这些字，所有绞丝编的字非常有趣，都是这种东西啊，绕缠绕绕，这些字都非常的婉转，非常的委屈。江流婉转绕芳甸，月照花林皆丝线啊，月亮的主题出来了。月亮照在开满了花的树林上，月照花林，各位感觉一下，四个字全部是色彩跟光线。月亮是光线，花朵是色彩。那么经过月亮所照亮的花朵，盛开的花朵变成另外一个感觉。我不知道朋友有没有看过晚上的花朵，它跟白天看当然不太一样，它在月光里面它所呈现出来的那个华丽，有一种安静，有一种安静。我看过两次晚上的花的经验非常奇特，一次是在王田，不知道各位知不知道，在中部往嘉南平原去的，还没有到嘉南平嘉义那个路上，大概是台湾种花最多的地方。你在高速公路上就可以看到一片的那个灯光，因为晚上要不让那个花停止它的生长，所以每一朵花都用灯光照着，所以一片的花田，那是壮观。所以我一直觉得很多朋友如果要感觉一下唐诗的华丽，去王田看一看，非常非常惊人。那么你会忍不住，你会下车，就下了高速路的交流道，去到那个花田当中走一走，不会有人来骂你的，因为他们大概总是觉得人家会来偷那些花，其实就是感觉啊，视觉上的经验。第二次是有一个学生住在草屯，他们家里面种玉兰花，然后听到以后我就很高兴，我说哎呀，玉兰花好漂亮，因为常常在都市里面看到很可怜的安全道上在卖玉兰花，它变成这个乌烟瘴气的都市里面唯一的那个某一种香味跟美的感动吧。那我就说哦，我想去看。就这个学生他就跟我说，你不要太幻想，他说我们家是原来种烟草的，公卖局的那个烟叶，可是因为有一阵子这个东西不景气，所以就改种玉兰花。那么玉兰花收入比这个好，一斤一斤收的，所以他说你看到那个花变成一斤一斤的时候，你大概没有那么感动。那么学生大家知道我的很多弱点，所以常常有这种警告。那我说没有关系，后来我们就约了几个朋友骑摩托车，就从东海就跑到草屯去。那么玉兰花是晚上采的，我不知道朋友你知不知道，因为它白天它就盛放，所以我们看到的玉兰全部是合在一起的，是因为晚上摘下来。因为晚上摘下来的时候，它全部像一个毛笔的笔一样，如果是黎明以后去摘它，它就全部张开了，香味也没有，所以在它含苞的时候摘，所以全部是晚上。然后每一个人发一个手电筒，然后就爬着那个梯子，一个人负责一棵树，你就在照着然后去摘它，很奇特的经验。所以我用这两个经验来跟各位解释一下张若虚的月照花林。那我想其实在生活的周遭大概其实还可以感觉到月照花林的某一种经验，月照花林。那么张若虚在这里安排月照花林，他的目的是希望能够过滤，因为我们接下来看到他出现三个字，说月照花林皆丝线，线是雨字头底下一个散开的散，是一种很薄很薄的水汽，是一种天气刚刚从凉转暖啊，或者从暖转凉的时候，天气变化的时候，被寒气所凝在植物上的那一层薄薄的膜。它又不是霜，如果是霜的话它还比较确定，那么线可能更淡薄一点点。所以它是春天的初春的晚上，那么太阳过了以后入夜，所以植物的叶子上就有一层薄薄的一层银色的东西。那么张若虚在这里讲说月照花林皆丝线，是说月亮照在花朵上面，把所有花的艳丽的色彩全部过渡成一种银色，一种白色，变成白色，它要转化了，它要变成另外的一种不同的东西。他想要讲人世间色彩的华丽有一天都会过滤，都会沉淀。张若虚先让我们看最华丽的景象，接下来他让我们感觉到华丽其实只是生命里面非常短暂的片段，这个华丽有一天可能是空的。经过老庄的思想，经过佛学的思想，那个色相，视觉上的色相其实可以是空的，而又可以在空里面看到色相的美丽。这种转化变成了诗人非常重要的东西。所以他接下来要讲两个明明存在可是又好像不存在的东西，他
他讲

0: 空里流霜不觉飞，在天空里面在下霜。春天的晚上还很冷，所以水汽已经被凝结成霜了。空里流霜，可是不觉飞，你不觉得有霜，不觉得它在飞霜。为什么？因为月光，因为月光是透明的，霜也是透明的，所以月光把霜的质感过滤掉了。空里流霜不觉飞，汀上白沙看不见。那个河洲，河边的沙洲啊，就是汀，三点水一个汀州街那个汀，就是河边的那个沙洲，上面全部是白沙。不知道朋友有没有去过澎湖的吉贝，吉贝岛全部是贝壳沙。如果你特别挑月圆的晚上去看，如果你运气好，刚好月亮出来了，整个那个沙全是白的，去跟月光全部统一在一起。我们坐船从远的地方过去的时候，就会发现那个白的沙岸跟月光完全统一在一起。那么就是张若虚讲的汀上白沙看不见，它存在可是你看不见，因为你会以为是月光在海面上的反应，因为它整个被月光统一了。所以空里流霜不觉飞，汀上白沙看不见，是因为存在可是有另外一个媒体介入，就是月亮的主题在介入，所以你会觉得它是空幻的。我们会发现张若虚一步一步地把我们从视觉的经验带到哲学的经验，因为他接下来要讲生命的一个最根本的东西。他讲江天一色无闲尘，到第三个四句出现的时候，最重要的句子要出来了。然后他推出了一个完全空白的宇宙空间，他说江天一色无闲尘，江水天全部变成了一种颜色，什么颜色？白色，月亮的颜色。江天一色无闲尘，没有一点点杂质啊，没有一点点闲维灰尘在里面。江天一色无闲尘，我想我们刚才引用过唐诗里的皓月冷千山那样的句子。唐诗由于诗人走到了大自然当中，会看到最为纯净的自然。我们在夜晚的雪山上，大坝仙山上，会看到一种干净的天会呆住的那种视觉上的统一跟绝对，视觉上的统一跟绝对。甚至在我自己曾经去过一次太平山，都看到那样的景象，在夜晚到月圆的时候，整个山里的那种浩然的感觉，全部就是干净的没有杂质的感觉。所以他推出了江天一色无闲尘，是因为月光不断在过滤，所以原来有香味，花的香味，原来有花的色彩，可是全部在被月光过滤，最后人从现象的色相升华变成宇宙的空间。江天一色无闲尘，皎皎空中孤月轮。在这样一片像白纸一样的江天一色的白纸上，只有一个干净到不能再干净的皎洁的圆形月亮，皎皎空中孤月轮，孤独的月亮的这个圆形。我不知道朋友们有没有想到王维的长河落日圆，大漠孤烟直。非常奇怪，唐朝的诗人非常喜欢推出纯粹几何的图形出来，大漠孤烟直，烟别人都讨论过，烟怎么可能直，烟一定是弯弯曲曲的，可是因为大到无限，曲线看不到了才会直，然后到戈壁上你才会发现它真是直的，因为大到无限以后曲线看不到了，所以地面上一条的地平线，然后烟就是一根直的，大漠孤烟直，他在找最绝对的图像啊。长河落日圆，我们如果在很多的形状的干扰里，我们会看不到这个几何形，可是在无限的宇宙空间。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3: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1: 推开通往未知世界的大门，走进充满挑战的迷宫，探索未经开发的角落。嘿，你准备好了吗？跟我一起在声波的宇宙中寻找音符，发现旋律，追逐节奏。欢迎搭乘蓝莓青年音乐会的列车，去旷野，去未来。

唤醒清晨的元气满满，午后难得的放空时光，开着车追逐黄昏与夕阳，一个人下雨的夜晚，或是久违的相聚和微醺，都有好歌陪伴，期待与你分享我的私人歌单。你好，欢迎来到专属于你的听歌时间，我是阿朱。今日份听歌主题，值得到达的地方。无论是旅行、生活还是生命，总有一些地方是你梦寐以求却求而不得的，总有一些地方是你孜孜不倦、耗尽毕生心力都要追求的，那就是值得到达的地方。可能是真正存在这样一个地方，也可能是心之所向。今天的歌曲大概就是这个意思。薛之谦第十二张专辑单曲《凤毛麟角》上线，也将是我们今天听到的第一首歌。歌曲唱出了人类对于本我、自我、超我之间的追寻和拉扯。在歌曲当中，薛之谦并不仅仅是满足于用音符书写爱情当中的痴男怨女，驾轻就熟地为他们持续输出传唱情歌。相反的，这一次他把创作题材拓展到了关注当代都市人群的精神困境，去探索人们应该如何拿出勇气去面对真我与本我时的那份纠结和挣扎。你有想过这样的问题吗？假如凤凰的羽毛被扯下，把麒麟的脚也砍掉，那会是怎样的一番状况呢？薛之谦想要探讨的正是这种张力与冲突之下的欲望纠葛。我们每天都处在被现代商业社会这个庞然大物居高临下的服饰当中，作为被时代漩涡裹挟的集体群落的一份子，必须要去面对一座座欲望编织的牢笼。很多时候觉得自己可以成为战无不胜的将军，有时候又会在世俗当中卑微求生。学会心灵松绑应该是唯一的解决途径，所以在处理主歌部分的时候，他刻意用了克制冷静的情绪。钢琴的和弦虽然舒缓，却潜在着一种悬念和不安，直到副歌释放出了所有的压抑情绪，让听者仿佛经历了一场从麻木到清醒的精神洗礼。整首作品好像午夜播放的独立电影，没有温热甜腻的情景，却有着足够滚烫和铿锵的情绪共鸣。来自薛之谦，《凤毛麟角》，开启今天的听歌时间。

繁星半梦半醒，半坐半躺，作用着人类的诗和远方。阿韵嘎内敛深沉的低唱，可以让大家在曲中潸然泪下，声音富有感染力，凭借着出色的唱功和精湛的技艺，让整首歌曲的释怀全然释出，很是痛快。来自阿韵嘎，《大梦一场》。

影视表演专业出身的许魏洲在音乐方面也颇有造诣，一直都被评价为嗓音好、音域广，能够驾驭多种曲风，甚至在高中时期还组建过乐队，担任了主吉他手。不可否认，他的歌曲当中确实有一些无可取代的风格和魅力。来自许魏洲，《大圣》。

回顾青春岁月，讴歌百年征程，每个时代的青年都有着属于自己的青春主题曲，歌声里也留下了属于那个时代那群青年的独特烙印。请把我的歌带回你的家，请把你的微笑留下，这首在1989年春节联欢晚会传唱开来的歌曲，无疑成为了我们每个人童年的经典。老歌新唱，来自于朦胧，歌声与微笑。

你说过爱不需要观众，还是要有始有终。我一直在等你散场的决定，只不过见不得你的沉默不语。很多时候在恋爱当中的两个人，晓得对方的脾气，晓得对方的距离，但在离开的时候，却也保留了你走的痕迹，保留了伤心的权利。来自陈楚生，晓得。

唤醒清晨的元气满满。午后难得的放空时光，开着车追逐黄昏与夕阳，一个人下雨的夜晚，或是久违的相聚和微醺，都有好歌陪伴，期待与你分享我的私人歌单。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专属于你的听歌时间，我还是阿朱。今日份听歌主题，值得到达的地方。这地方可能有些抽象，它会是一个人、一段感情、一个终点，或者是一个给自己的交代。就好像接下来的这首歌曲当中唱到的一样，《雄狮少年》的主题曲，送给所有离家的人、前行的人和无名的人。只要鼓点在心中响起，我们就是雄狮。歌的前面一部分的赶路人、养家的人、哭着笑着吃过饭的人，其实都是城市里的生活百态，但接下来的歌词却没有在悲伤当中听到丝毫的退却。我不想亲手触摸弯过腰的每一刻，留下湿透的脚印是不值得。这句话初听好像没有什么感觉，但认真看了歌词的文字，似乎又懂了一些。歌曲是写得真的好，有些名字并不那么值得让所有人都知道，而那些无名的人才是你生活当中真正离不开的。所有努力而坦荡生活的人都是那么的不容易和值得尊敬。毛不易写的歌词不是写一个人，而是写给每一个人。我最喜欢的是歌中的每一句话都是具象的，通过毛不易的歌声，你可以在自己的脑海当中浮现出很多过往生活里的场景，那是所有人都不知道的，是专属于你一个人的内心戏，是你一个人可以反复回想又反复热泪盈眶的小电影。大多数人都有着苦涩，所以歌曲能够触碰到大多数人的内心。仔细听一听毛不易在每首歌当中讲到的，虽然生活各有各的难处，但我们的坚持一定不会是错的，依旧要勇敢的前行，去到达那个值得到达的地方。来自毛不易，《无名的人》。

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了

在接下来的这首歌曲当中，值得到达的地方应该是一个人，一个非常会欲擒故纵的人，一个给自己留余地的人，一个明明相爱却又刻意保持距离的人，欲擒故纵的游戏，忽近又忽远的脾气，也许就是爱情当中最让人着迷的地方。来自 Tank， 欲擒故纵。

这首歌曲在周深的 OST 单曲里面是我最喜欢的一首，没有之一。他的风格是完全不同的，之前的音乐多是流行抒情，而这首却带了更多的暗色彩。前半程只选择了钢琴走分解和弦，这样的演奏方法听感就已经很不一样，而主歌部分的气声运用也相当的频繁，渐进的情绪在，气声就在，直到副歌部分才改变了演唱方式。多想像鸟儿一样扇动翅膀，展开对天空的想象，非常的周深。一起来听《像鸟儿一样》。

古筝入曲，中国古震动，掀开了武侠世界的感笑和仁义。好妹妹利用古筝拨弦入阵，瞬间给听众沧海一声笑的气度，也奠定了全曲的基调。原曲当中的不羁浪漫还在，却已经没有了当初演绎的绕指柔骨，而是那种戏曲话本，百转千回，引人入胜的感觉。来自好妹妹乐队，谈笑。

值得到达的地方究竟是什么？是微笑和回首，是心上写满的所有想象，是曾经用心收藏的点点滴滴，是你懂我能懂，是回忆多汹涌。非常切题的一首歌结束今天的音乐推荐，来自刘凤瑶，值得到达的地方。我是阿朱，明天同一时间和你一起继续分享好音乐。 See you tomorrow。

从香格里拉出发，走向峡谷深处，会来到传说中的人神共居之地——贡山丙中洛。在颠簸的山路上，险峻的高山峡谷一直夹道而行，突然间视野展开，丙中洛就这样展现在人们的眼前。傍晚霞光从嘎瓦嘎普雪山方向射下来，暖光斜扑在丙中洛，一片雪山围城，江河围池，屋舍俨然，鸡犬相闻，天人合一的田园气息。当地傈僳人说，丙中洛有一个神奇的接水洞，每年3月15，这里的人们都要到洞里接圣水。接水洞里平时并不流水，可接水的人来了，水便汩汩而出，迎接接水的人走了，水还会潺潺地流一阵，作为相送。这样的故事让人不由对这里的一草一木心生敬意，这里的每一颗沙粒，每一朵鲜花的身后都有神灵在祝福它。在贡山丙中洛，传统与文明，神话与现实，在各民族的守护下，神圣而和谐。一本书中曾这样描述丙中洛：感谢世间有这样的一个地方，它拥有雪域的景致，也有河谷的风情，有高山的傲骨，也有平原的妩媚，美丽的鲜花和宽广的草甸，抚慰着高山台地岁月变迁的沧桑。清晨的高原湖泊，如星子，洒落凡间，来印证日月的脚步。之后，在这一切大壮大美的自然之城里，贡山被赋予了一个甜美纯净的田园。从此，姑娘迷人的歌声终日流淌在云蒸霞蔚的大江小河，小伙子勇敢的身影雄鹰般穿梭在亘古雄伟的高山峻岭。此刻，丙中洛又响起了多声部合唱，是那首《友谊天长地久》。傈僳族人那不加修饰，仿佛从天际掠过的歌声，正在演绎着人与神、人与自然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如同高山流水一般，亘古不变的情谊。

在云南，有人会选择到西双版纳感受傣族的奔放热情，也有人流连于古城丽江的温柔妩媚。对于爱茶的人来说，普洱有着更多的魅力，那醇香悠悠的普洱情和流动在心中的普洱韵，展现的是一种独特的快乐和沉静。有人说，普洱是一片人类诗意的栖居地，是普洱茶让人有了一个愉快的联想。这个地方的曼妙生态让人浮想联翩。普洱因茶而名，因茶而兴，还被人誉为茶都，因茶而成就了一条特殊的通商道路，茶马古道。茶马古道这条神秘的南方丝绸之路，被誉为中国乃至世界交通史上的活化石。这是一条流淌的茶马文化长河，一段可摸可感的历史。在它历经的一千多年沧桑历程中，有多少过往的人在这条古道上奔波过，有多少悲伤或喜悦的故事上演过，我们已经无从考证，只能从那些口含烟斗、毫发须白老人断断续续的讲述中，领略到古道上曾发生过的些许往事。饮一杯普洱茶，咽下的是幽香，只需一会儿，便会感觉有一股热气由后背心处自下而上的缓缓升腾，手臂也会渐渐的发热，周身似有热流在涌动。普洱茶的味道不似绿茶那样的苦涩和清爽，也没有乌龙茶那甘和香，却有一种特殊的韵味，让你回味久久，再也割舍不断。对于普洱茶，有人这样说，我不敢妄加评论，心怕自己的浅陋破坏那份恒久的茶韵和厚重，唯有用心如品茗般的慢慢去悉心品味。其实心本是一壶茶，包容百味，因吐纳而兴。一杯普洱茶在握，细品古今，阳光下品得出逶迤有致的普洱茶韵，就好像一首动听的曲子，那旋律是流淌在心中的暖流，永久难忘。

人们穿越大理古城风花雪月的多情，耳旁掠过香格里拉僧侣祈祷的低语。当人们见过丙中洛回归田园的安宁，品味过普洱沁人心脾的茶韵，便会意识到这一路的行走所看见的，那都是歌中所有的。在路上伴着歌声，是对心灵的一次洗礼。当流云如梦，山水如诗时，行走不必在乎太多，只是个人纯粹的梦想。于梦想的路途之中，找寻一份属于自己的心怀，找到一种属于自己的旋律，尽自己一颗真诚的心去体会、摸索和感悟，毫无顾忌地描绘出自己心中关于云南的样子。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3: 这里是云南国际听世界，面向东南亚广播。

0: 10月11号，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大会在云南昆明举行。大会有诸多的创新，首先在开幕前播放了一部宣传片，里面的明星主角是云南大象。曾经有四个月的时间，它牵动了世界各地人们的心思，这是一个不多见的全球性现象。
1: 本次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大会的会场内外，一个频繁被提及的群体呢，就是云南野生亚洲象群。从北移到南返400多天的时间里，这群野象迂回1000多公里，吸引了无数的目光。如今的昆明呢，也有了一个新的称呼，那就是向往之地。
2: 我现在就是在新闻中心，那么大会的开幕式呢是下午3点举行的，可以看到我身旁的这样一个媒体公共区，大家正在进行相关的采写报道。在今天下午的议程当中呢，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细节，就是产生了一个明星动物，其实大家都非常熟悉哈，就是亚洲象。因为开幕式的一个开场呢，就是以亚洲象的一个形象短片开始的，向往云南。那么在整个的会议过程当中，也有多位的中外嘉宾以亚洲象为点，说明了中方在生物多样性保护取得的这样的一个成果，充分地体现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这样的一个愿景。那么本次大会呢，其实还有一个非常显著的特点，就是首次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来进行这样一个缔约方大会。今天到场参会的一共是有1500名代表，那么线上参会呢，有140多个国家的3000多名代表，可以说这样的一种方式在公约历史上也是首次。我们在采访有关嘉宾的时候呢，他们也表示，大家关注最多的集中在两个方面，一个就是当前的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可以说面临非常严峻的形势，急需引起足够的重视。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大家对于此次即将达成的这样一个2020年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以及即将发布的昆明宣言，应该说充满了期待，希望能够为今后乃至更长的时间形成一个方向和路径。
3: 这里是云南中部的峨山县。2021年5月24日晚，一群远道而来的客人打破了这里的宁静。这是一群走出森林的亚洲象，它们在街道上东游西逛，这是从未见过的奇特景象。

0: 在中国，亚洲象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生活在云南南部的热带雨林中。30年来，野生亚洲象的数量增加了一倍，如今有300多头。2020年3月，不知道什么原因，16头野象离开西双版纳的自然保护区，一路向北，踏上勇敢而任性的探险之路。旅途中有一头象宝宝降生，有2头象折返回家，象群翻山越岭，无拘无束，自由自在。他们有时会彬彬有礼地拜访农户，但遇到食物就毫不客气。野象敏感，有很强的攻击性，丝毫不能大意。云南迅速成立应对指挥部，调集大量人力物力，24小时跟踪监测，提前预警疏散居民，确保人象平安。监测象群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又是惊心动魄，
1: 一路都是心跳啊，就怕脸碰脸了。
0: 云南有着良好的生态环境，是中国乃至世界生物多样性的富集地区。人们保护自然、爱护动物的意识越来越强，对这群每天要吃掉大量庄稼的客人格外宽容友善。何况，还有政府制定的保险补偿措施。
2: 我们庄稼吃掉了，明年可以种嘛？大象如果损坏了，就没有了。
0: 离家一年多后，象群离昆明这个拥有800多万人口的现代化城市越来越近。有人说，他们是作为动物界代表前来参加 COP15 盛会。他们顽皮可爱，他们不惧艰难，他们舐犊情深。这是世界上最美好的场景，恰似一江清流，温润了世人的心。或许是想家了，在昆明郊区盘桓数日之后，象群折返向南。
3: 一头象跑去那个老百姓家，一直敲门，最后走了。没有破坏，大家都说啊，跟人家告别一下，打个招呼。
0: 走过这座桥，他们离家就不远了。
3: 这个象群啊，它今天过桥那种淡定从容，按照我们设定的线路啊，一直往前走，它对人啊好像有一种信任感。
0: 17个月，1300公里，他们全部安然无恙，也没有伤害一个人。象群仿佛完成了一次规模空前的行为艺术，引发人们对如何构建地球生命共同体的讨论与思考。这是一个充满着爱与包容的动人故事，它必将流传很久，影响深远。
4: 飞机降落昆明长水机场和其他所有机场。
5: 本次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大会的会场内外，一个频繁被提及的群体呢，就是云南野生亚洲象群。从北移到南返400多天的时间里，这群野象迂回1000多公里，吸引了无数的目光。如今的昆明呢，也有了一个新的称呼，那就是象网之地。
4: 飞机降落昆明长水机场和其他所有机场都不同的是，我们首先看到的是 大象。大象一家三口用一个非常熟练的卷鼻动作，首先和我们打个招呼。
6: 原来这是位于昆明市中心外墙大屏播放的一条裸眼 3D 视频，大象玩得很嗨。前来昆明参加大会的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秘书处副执行秘书大卫库伯更是大象的热心粉丝。
7: I was very happy when I heard that...
8: 我很高兴他们居然来昆明参加大会。还有一点很有意思，这些大象有15头，正好我们也在开第15次缔约方会议，这个事件很有象征意义，人类与大自然之间的关系更加和谐。
9: 我在法国的亲戚也都关注了这个大象的行踪，然后我认为这个为了让大象平安回家，政府和周边的老百姓也做了很多努力。
4: 大象又刷屏了，这次刷屏的大象出现在我们 COP15， 也就是生物多样性大会的主会场。我们来看啊，由联合国环保艺术大师、著名雕塑家袁希坤所创作的 COP15 大象群雕展正在展出，再现了大象迁移旅行中的一幕幕让人动容的场景。
6: 随着我国野生动物的保护力度不断推进，这些年不少濒危动物在降级，我们的野生动物朋友圈也越来越壮大。
10: 雪豹、黑颈鹤还有东北虎这一类的生物呢，近年来频频出现。同时呢，我也很感兴趣关于我们这次云南大象他们到了哪里，他们过得怎么样，还有象宝宝长胖了没有。
6: 回顾大象这场旅行，林草、环保、国土、消防、公安、金融、保险多部门综合施策，为大象保驾护航。沿途企业在亚洲象经过时关灯停产，保持静默。老百姓对象群更是保持了极大的爱护与宽容。
11: 关于这群野生亚洲象的科研、探索、保护，这个生动实践可能会告一段落，但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保护生物多样性的生动故事却远远没有结束。记者从正在举行的 COP15， 也就是生物多样性大会的平行论坛上了解到，野生亚洲象的国家公园建设已经趋向议事日程，相信在未来的时间里，我们会更大限度地保护野生亚洲象的野外栖息地，更大力度地维护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生态文明领域。
5: 作为本次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大会设置的唯一一个线下展，云南生物多样性保护实践与成果展也在12号开幕。展览以共存、共生、共进为主题，设置生物保护、生态优先、生态智慧等5个展厅，通过文字、图片等形式向观众展示了云南在生物多样性保护领域多年来所开展的工作，以及云南丰富的生物多样性资源和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推进可持续利用、共建美丽中国等领域的突出成就。
12: 在今年4月开始的相关报道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报道团队抢抓报道时机，巧设热点议题，创新呈现方式，注重融合传播，充分展现了可信、可爱、可敬的新时代中国形象。总台持续长达5个月的报道，形成了现象级传播，引发了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好评。截至6月8号，总台推出的多语种多样态报道国内跨媒体总触达8.64亿人次，并被75个国家和地区的803家海外主流媒体转发播出，达

5889次，相关纪录片专题片也在多家海外主流电视台持续播出。总台编务会议决定，对参与云南大象迁徙报道的新闻中心、新闻新媒体中心、CGTN、央视网、影视记录中心、云南总站、国际视频通讯社等单位予以通报表扬。

这里是云南国际听世界，面向东南亚广播。在老昆明有一条老街叫象眼街，它在市中心，南边有一条街叫威远街，北边有一条路叫长春路。这条小街过去一度叫做莺歌花街，因为两旁是云南守备府和藩台衙门，都有刺桐花开出墙外，刺桐花昆明人就叫莺歌花。那它为什么叫象眼街呢？因为有一个说法，曾经有大象经过这里长跪不起，待大象起身后，地上就突然有一个头的图案，而且图案里面象眼栩栩如生。即使这是一个传说，或者说有人人工雕造了这么一块石板，但这个图案图像以前是真的存在的。而最实实在在的是，象眼街真的和大象有密不可分的关系，而且是东南亚的大象，这是历史事实。明清时候，象眼街就有一个象房，这个象房可是属于政府的。所谓象房，实际就是养大象的房舍和园林，房舍高大，园林宽敞，里边有水塘，有草地，有树林，供大象走动。你能想象吗？就在古代的城市中心。那时候从缅甸、越南或者是老挝甚至更远的国家到中国京城进贡的大象都必须要路过昆明，到了昆明就集中在这里。而跟着大象来的还有各个国家的赶象人，老话史书上也叫象奴。对老昆明来说，这些人的服装、肤色和习惯饮食倒也是让昆明人惊叹不已。他们一路饲养着、驱赶着大象，走走停停，穿过各种高山峻岭，穿过春夏秋冬，一般要走几个月才能到达京城。也有一些大象，少量的，是这些国家的首领送给统治云南的一些王公贵族的，也会饲养在这里。平常老百姓不容易看到，毕竟这里不是动物园，只有少数贵族甲胄到这里赏心悦事。但六月初六前后，这些外邦的象奴必然要把大象牵到盘龙江边洗澡。洗了澡的大象可以保证路途上不生病，才能向京城进发。昆明市民就在这一天到盘龙江边看大象，到了这天像过节似的热闹非凡，象房也把这一天当成自己的节日，象房门大开任人参观，大象走出走进，而且还会有衙门的旗鼓队开路，给大象披红挂绿，大象由象奴牵着鱼贯而行向盘龙江走，市民早早的就围在两边看大象如何洗澡，看象奴的模样行为。史书没有更多记载他们如何洗浴的，只是大象穿过城市中的大街小巷来到盘龙江边，这确实会引得全城轰动。有钱的人家还会提前租赁江边的房子坐在里面观看。这些大象一般都是训练过的，到了江边并不立即下水，而是一字排开，等一位象奴吹过号角之后才依次入水。过去没有电视，人们也很少能看到大象戏水的模样，没想到这些庞然大物到了水里一点都不笨，反而更加矫健，在水里上下翻腾，十分高兴。还有围观大象洗澡的人会把铜钱扔进水里，这些大象能够用鼻子把这铜钱捞出来交给象奴，象奴接过钱后指挥大象向人们致谢，这时大象又会用鼻子吸满水，轻轻地喷向人群，就像下毛毛雨一样。如果象奴收的钱多，他们还会指挥大象做些小游戏，或者是甩动长鼻子呀，与旁边的人做一点沟通啊。有没有感觉到现在大家到东南亚一些国家去旅游，特别是泰国，去看大象表演的时候，是不是就是这么一套路数？而在明朝的时候，
这套路数已经在一个古老的城市里和许多古老的人物们互动了。盘龙江边欢叫欢声一片，到天快黑，一名象奴敲响忙锣，大象就恋恋不舍地从水里上岸，然后开始又重新整队，缓缓地向象房回归。以前有一首词写的就是大象庞龙江洗澡的事儿，叫盘江清音夹绿槐，香车笋桥锦城堆，千钱更凭楼窗坐，只为河边洗象来。就可以想见当时很多有钱人雇着轿子雇着车来到江边凭栏而坐，然后不管有钱没钱的都花钱扔钱，只为聚集在这里观看这难得一见的异域风景。由这些历史我们可以知道，象眼街有大象，如果详细考证，就是明成祖的年代，那个时候越南缅甸都纳入中国朝贡版图之内，这些地方的领主每隔个几年都要向朝廷进贡大象，这种纳贡制度延续了明清两朝。大象从滇西滇南缓缓而来，越过千山万水，像在楚雄的陆丰，至今还有一个小镇保留着，这里的名字叫练象关，城门上就挂着这三个大字，小街上人们说还有大象走过的蹄印。茫茫群山之中安静无比，竟然有这样一座专为大象运送而命名的小镇，也是让人感到十分意外。在清朝的时候，还有一位总督给送大象这件事儿写了一首诗，因为他专门去看这些大象。当时有一个国家叫南掌，要向清廷贡献两只大象，因为栾仪卫已经没有大象了，身高必须在6尺以上。护送大象的象奴就穿着锦衣，带着大象也进入云南。这位叫阮元的总督看着外国人用番话向大象下达口令，令行则止，令行则动，大象似乎都能听懂，他也是十分的惊讶。大象到达昆明以后呢，还是直接来到总督大堂行了一个跪见礼，这总督可就太高兴了，赏了一些糖草糯米饭，大象就在台阶前用鼻子卷食。由于大象长期生活在东南亚，气候十分炎热，所以呢到昆明以后很多时候要等到来年春暖花开再启程，或者说像刚才讲的6月6洗完大象夏天再往北京送。北京也专门设有象房，规格也很高，而这位阮元也去过那里，还见过缅甸国进贡的一只奇异的花色的大象，当时他也在翰林院也是做了一首诗词做了记录。在大象当中有一些奇异的毛色或者说肤色的，在同治9年的时候，为了庆祝他大婚，越南进贡了3只大象，一只是青白色，高8尺，牙长3尺，另外2只呢颜色较黑，体格较小。东南亚各地的国王其实更喜欢白象，特别缅甸和泰国互相之间在古代是攀比，哪个国王拥有更白的象，就是说明他更有实力。进贡大象总之绵延不绝，最后进贡的据历史记载是清代最后光绪元年，缅甸进贡了5头驯象。其实进贡大象这样的事呢，在今天可能很多人看来其实并不太喜欢了，特别像马戏团的表演或者动物园的饲养都会引起大家的一些想法。当时途中押运大象这个差事也是极为辛苦，这肯定说的大象更为辛苦，而那些所谓的象奴长路漫漫，从贵州、湖南、湖北、河南到河北，一路当中也是过河渡江，经历太多，特别是人情世故，有些象奴就开始故意刁难，使用口令指挥大象停滞不前啊等等，以此向中方索取一些贿赂。
途中也难免还会有一些大象倒闭死亡。像乾隆五十四年，暹罗也就是今天泰国进贡的大象在广东倒闭，这样的事情当时也很重视。巡抚呢就会把象牙、眼、耳、鼻、尾送到内务府查收，而专门还会下命令进行调查，交到部里面去审议，象奴呢就要照例去扣去罚。到了北京，除了有象房，是专门有一个机构叫驯象所的，有点像弼马温要管的那个地方啊，里边还要设掌所印冠军使，满洲人一人，然后呢掌东司西司印云辉使，还有闲散云辉使等等，这样一些官职，名字也是取得好听。象房就在驯象所下面，除了东南亚的大象，还有库尔克，就是尼泊尔附近喜马拉雅山南麓的贡象，也会来到这里，这方面的技术倒是还没有见过。象房的规模在1861年有一个英国医生叫瑞尼参观后记下来过，他说和尼尔中校和美威查先生探访了皇帝象舍，这个象舍在南城墙，距离法国大教堂不远，占地很广，架构包括六排房舍，每排就有八个象臼，屋顶大部分都已经塌了，这是1861年，而象舍的墙可以看见高大厚实，六英尺厚的砖墙，将近两米二，而且看着六八四十八个象臼，这种规模可是比今天的动物园大的太多了。咸丰初年的时候，据记载这里还有38头象。皇帝为什么要养那么多动物，特别要养象呢？因为他是天子，觉得天下的动物都应该有，当然其他宝贝更不用说了。而大象在历史上又具有宗教含义，象是分主南方的天神，有这样一个说法哦，它还象征着佛陀至尊无上的权威。到了清代，大象有吉祥太平的宗教含义，那时候有无数的以象为图形的雕刻作品，命名以后就叫太平有象。一般入贡清廷的大象还有移位功能，就是甭管它举行一些什么仪式吧，往两旁一站一动。对于这功能，乾隆就说，我国家万国共求，像安南、西罗、缅甸南掌之象冲出一位，就可以称为一象。对大象的圈养和使用，也可以看到除了宗教以外的一些政治上的意义。随着封建社会的过去，象房也就消失了，昆明象眼街也就再也见不到大象，六月六盘龙江观象也就成了绝响。象眼界的象房最多时也曾圈养过30多头大象，最后关不下，还在昆明城旁报国寺大门附近另外盖象房。今天这一切都随历史进入了烟尘，要想看大象，应该到最自然的环境里去看，比如西双版纳，比如再向南。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今夜月光倾城，祝福你们醒着的和睡去的，爱着的与不再有爱的，祝福你们归人与离人，笑着的与含泪的，祝福灯火与长路，祝福行走与江湖。今夜我们听到

各位朋友晚上好，这里是今夜。从今天开始，我们将为大家播出蒋勋先生为我们带来的中国古代诗歌史，一起来听《春江花月夜》的第二部分。

0: 把心安放在这个沉静的夜晚，燃一朵晶莹的馨香，走进大师们亘古的传奇，仰望不息的灵性之光，经典长谈。
1: 经过一条河流，在河流的旁边住下来，也许是等船，也许是换马，也许等车子要继续赶路，在回家的半路上，在江边的一个夜晚的投宿。江边夜晚刚好月亮圆了，跟今天晚上的月亮一样，各位等一下也许可以看到很难得的台北上空有一个那样的圆的亮的月亮。那么月亮圆了，然后江水在涨潮，江水在涨潮，恰好是春天，花在开放，几个因素使这一个在旅途当中要回家的张若虚，在那一个刹那忽然看到他自己的生命跟花朵、春天、江水、月亮跟夜晚的一次对话的形式。他开始写诗的时候，时间大概是在黄昏入夜的时候，也许是五六点钟的时候，我们感觉到，因为他讲说江水在涨潮，春江潮水在涨潮，连海平一直涨，越涨越高，像海一样，像大海一样的一直连出去，他用一个平面的空间推出一个绽放的一个形式出来。然后接下来我们看到月亮升起来了，海上明月共潮生，海上面的月亮跟潮水一起在往上升起来，好，同一个平面空间的推开变成一个三度空间往上升起来，一个月亮的升起来，海上明月共潮生。然后接下来我们看到第三句讲的非常有趣，他讲雁雁随波千万里，雁这个字三点水一个艳丽的雁，这个字很有，也许我们在文字学上可以了解一下，我们讲花很艳丽，我们讲一个女子身上穿的颜色很艳，是说强烈的色彩叫做艳，可是中国人用了三点水的艳，是讲那个水上的反光叫做艳，视觉上非常强烈，可是其实不是色彩啊，不是色彩。我们在碧潭划船，我们在淡水河，大家都曾经看过，当那个最强烈的阳光或者月光在水面上发出粼粼的波光的时候，它是一个非常高明度的东西，可其实是没有彩度的啊，没有彩度。所以用彩度上的艳这个字去结合水字三点水这个边，去构成视觉上一个非常强烈的一个印象，艳艳随波千万里。那么张若虚一刹那被这个月光在水面上的闪动的这个漂亮的亮光一下子迷惑掉了，他非常着迷于视觉，看到这样漂亮的像人世间任何的珠宝都比不上的一种亮光的美丽，他被他着迷掉，而且这个亮光一片闪亮千里万里一片全部连绵出去，好，这是诗人在视觉上面被大自然的某一个景象一下子感动了。所以我想诗其实是唤起我们自己在心境当中曾经有过的那个刹那的经验，所以我不希望我们在读春江花月夜的时候我们只是在读张若虚的诗，我希望我们读的是我们曾经有过的一次，也许是在垦丁的海边看到的那个粼粼波光，也许是在澎湖的渡船上看到的波光，或在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曾经被阳光或者月光所照亮的那个波，曾经在那个刹那一下子呆住了，或者抓着朋友说你看那样的一个刹那，我相信是每一个人心境里面的某一个诗的珍贵的东西，然后可以借着张若虚的诗句重新找回来。而张若虚之所以要写诗，也不过是因为他被那一个刹那的自然当中的某一种景象震动住了，震动住。可是我们注意一下，他说雁雁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无月明，他第四个句子出来的非常奇怪，他说这个地球表面上哪一条江没有被月亮照亮，这个句子是一个问话的句子。

那么这个句子是春江花月夜这个题目，我们讲在魏晋南北朝的时候，它是宫体诗，宫廷里面写一种很艳丽的情欲的一种诗的形式，忽然变成了一个大自然的扩大的东西。我刚才讲说它在第一句的时候，它是一个平面空间的推开，第二句是一个立面月亮的三度空间的推上，到第三句的时候，张若虚如果他有一个立足点，如果他有一个视点，他的视点不在地球上，已经到了月亮上面了。我们可以说诗人在假设他从月亮上回看地球表面，然后他才知道每一个月亮都在每一个河流里有倒影。我们所说的千江有水千江月，是说你把自己的心境放到月亮上的心境，你才会看到在这个时刻里面每一条河流都映照了月亮的光辉。如果我今天在淡水河，我只看到淡水河里的月亮的倒影，我看不到浊水溪的，或者是高平溪的。可是如果我今天假设我把我自己的视点放到了月亮上面，月亮回看人世间的时候，月亮的光辉给每一条河流染上了滟滟随波千万里这样的一个辉煌的光亮。我们用这个方式来谈，我们大概可以了解到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之所以能够拉开大唐的序幕，它最精彩的一个部分是人的视野的扩大。可是我用很多的方法去找这个理由，我不知道为什么一个生命的扩大在300多年的魏晋南北朝时候一直不能完成，一直要到唐代才能够完成。我再举一个例子，张若虚有一个非常好的朋友叫做陈子昂，那么朋友们一定很熟，可能在初中高中都读过他的一首有名的诗《登幽州台歌》：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这四句诗变成了初唐最精彩也是一个序幕形式的东西。如果各位去翻唐诗别裁集，就是把唐诗集在一起的，我们会发现这首诗刚好跟春江花月夜放在一起，这两个人是好朋友，年代也相同，他们都比李白跟杜甫早一点点。所以唐代一开国，陈子昂跟张若虚都感觉到有一种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历史的一种盲目的感觉。那么这种感觉就是刚才讲说每一个个人的生命忽然有一种要扩大的愿望在里面。我刚才已经提到，我始终百思不解为什么在魏晋南北朝的300多年当中一直没有完成生命的扩大，为什么一到唐朝的时候会觉得前面没有古人后面没有来者。有时候跟朋友谈说陈子昂为什么会写这样的诗，那么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是什么意思呢？为什么前面看不到古人，为什么后面看不到来者？我们看比我们大10岁20岁的人可以是古人，我们看比我们小10岁20岁的人也是来者。可是唐代的开国的时候，陈子昂跟张若虚都把自己置放到宇宙的大空间里面去，他忽然感觉到一个生命的极大的孤独跟寂寞。那么所谓的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是他忽然发现他在历史的一个高峰的巅峰的状态。他非常像庄子在哲学里面所提到的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的一种情感。庄子跟儒家最大的不同是他非常不喜欢大家挤在一起，他把孔子努力要界定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关系，一种复杂的拥挤的人际关系，他总是说你们分开嘛，你们分开，独与天地精神往来，你为什么不孤独的与天地单独往来，你自己走到玉山上面，自己走到大雪山大巴山上走上去，你自己走到大海当中去。独与天地精神往来是说把这个生命置放到宇宙的高度的时候，它有一种生命扩大的经验，而这个经验当中会有两个反应。第一个反应是其实非常的苍凉，非常的苍凉。我想朋友们如果坐飞机的时候，其实有时候打开那样的飞机的窗户，看到外面一片无限的那种云海，其实会觉得那个生命寄托在那么空虚的一个无限当中，会感觉到一种盲目。所以念天地之悠悠是一个非常实在的感情，是一旦生命放到大山大河当中，它就会有一种空荡荡，可是它又有一种饱满啊。第二个反应其实是一种饱满，那个饱满某一个程度讲起来是一种自傲或者一种自信。我们明天会谈的李白是这个情感最大的人，我们会发现李白几乎不跟人谈对话，李白对话全部是月亮，是天地，是大山大河，非常奇怪。我们刚刚讲说李白唱关山月的时候，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长风几万里，吹度玉门关。我们不晓得他在讲什么，就感觉到大得不得了，怎么会那么大，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那么今年去外

的时候，在戈壁沙漠，就感觉到那种皓月冷千山的感觉。那个晚上月亮出来的时候，所有的山被照亮，然后你看不到任何的人为的建筑物，那样的一种大跟辽阔，是唐代开国的时候一种非常奇怪的精神。王维也有这样的东西，大漠孤